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ᱵᱟᱦᱟᱢᱩ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ᱟᱢᱩᱭ ᱠᱩᱥ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ᱦᱩᱭ ᱞᱮᱱ 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ᱚᱛ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ᱤ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ᱳᱣᱲ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ᱯᱟᱹᱣᱲ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ᱤᱵ ᱴᱷᱟᱹᱠᱩ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ᱫᱚᱨᱵᱟᱨ ᱢᱮᱱᱮᱠ ᱥᱚᱝᱥᱚᱫ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ᱷᱮᱯ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ᱱᱟᱜ ᱫᱮᱞᱟᱫᱤᱞᱤ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ᱷᱚᱛᱚᱢ ᱫᱚᱞ ᱠᱚ ᱟᱛ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ᱛᱛᱚ ᱮᱫᱟᱭ ᱯᱨᱚᱛᱤᱨᱚᱠᱠᱷ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ᱱᱚᱛ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ᱦᱟᱨᱮᱜᱮ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ᱫᱚᱞ ᱠᱚ ᱥᱚᱵᱷᱟ ᱠᱷᱚᱱ ᱠᱚ ᱚᱰᱳᱠ ᱵᱟᱦᱮᱨᱮ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ᱷᱮᱯ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ᱛᱚᱦᱚᱵᱚᱜᱼ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13 ᱟᱜᱚᱥᱴ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ᱛᱮ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ᱢᱫᱟ ᱜᱚ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ᱞᱤᱯᱩᱨ ᱨᱮ ᱥᱳᱡᱚᱱᱱᱚ ᱵᱟᱠᱷᱳᱞ ᱚᱲᱟᱜ ᱥᱮ ᱯᱨᱮᱠᱠᱷᱟᱜᱨᱤᱦ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ᱨᱮᱱ ᱞᱟᱯᱷᱟᱝᱛᱷᱚᱠ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ᱟᱨ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ᱜᱨᱚᱱᱛᱷᱟᱜᱟᱨ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ᱳᱣᱟᱨᱰ ᱢᱤᱭᱩᱡᱤᱭᱟᱢ ᱥᱮ ᱥᱚᱵᱫᱚ ᱡᱟᱹᱫᱩᱜᱷᱚᱨ ᱨᱮ ᱡᱤᱡ ᱥᱟᱹᱜᱩᱱ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ᱹᱫᱩᱜᱷᱚᱨ ᱨᱮ ᱯᱟᱹᱨᱥᱤ ᱟᱨ ᱳᱭᱛᱤᱡ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ᱟᱦᱴᱟ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ᱥᱤᱝᱜᱟᱲ ᱥᱮᱫᱛᱮ ᱵᱤᱥᱥᱚ ᱵᱟᱝᱞᱟ ᱠᱚᱱᱵᱷᱮᱱᱥᱚᱱ ᱥᱮᱱᱴᱟᱨ ᱠᱷᱚ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ᱤ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ᱟᱢ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ᱭ ᱵᱩᱱᱤᱭᱟᱹ ᱫᱷᱤᱨᱤ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 ᱛᱮ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ᱵᱤᱨᱤᱫ ᱰᱤᱯᱟᱨᱴ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ᱛᱟᱯᱚᱥ ᱨᱟᱭ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ᱡᱽᱡ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ᱰᱮ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ᱡᱚᱱᱟ ᱜᱩᱨᱩᱛᱛᱚᱯᱩᱨᱱᱚ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ᱦᱚᱞᱟᱱᱚᱜ ᱥᱤᱞᱤᱜᱩ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ᱠᱚᱱᱱᱟ ᱨᱮ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ᱥᱤᱢᱟᱹᱱᱟ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ᱪᱤᱠᱮᱱ ᱥᱱᱮᱠ ᱞᱮᱠᱟᱱ ᱚᱧᱪᱚᱞ ᱦ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ᱡᱮᱞᱟ ᱥᱟᱥᱚᱠ ᱠᱚ ᱯᱩᱞᱤᱥ ᱥᱩᱯᱟᱨ ᱵᱤᱮᱥᱮᱯᱷ ᱨᱮᱱ ᱞᱟᱯᱷᱟᱝᱛᱷᱚᱠ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ᱞᱵᱷᱳ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ᱢᱮᱥᱤᱰᱳᱱᱤᱭᱟ ᱟᱨ ᱨᱳᱢᱟᱱ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ᱯᱮ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 ᱢᱚᱦᱚᱰ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ᱨᱮᱱ ᱯᱚᱥᱪᱤᱢᱟᱧᱪ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ᱪᱤᱵ ᱥᱤᱵᱤ ᱡᱚᱨᱡᱽ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ᱤᱴᱷᱤᱱ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25 ᱢᱟᱹᱦ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ᱥᱟᱸᱜᱷᱟᱨ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ᱮᱛᱚᱱ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ᱠᱚᱞᱞᱟᱱ ᱥᱚᱢᱤᱛᱤ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 ᱱᱳᱴᱤᱥ ᱞᱮᱠᱟᱨ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1 ᱟᱜᱚᱥᱴ ᱠᱷᱚ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ᱪᱟᱸᱫᱳᱠᱤᱭᱟᱹ ᱵᱮᱛᱚᱱ ᱥᱮ ᱯᱟᱨᱤᱥᱨᱚᱢᱤᱠ 5,000 ᱠᱟᱛᱮ ᱴᱟᱠ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ᱥᱳᱠ ᱱᱚᱜᱚᱨ ᱨᱮ ᱥᱤᱟᱭᱰᱤ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ᱵᱷᱤᱴᱟᱹᱨ ᱵᱟᱴᱟᱨ ᱦᱟᱹᱛᱤᱭᱟᱹᱨ ᱯᱟᱪᱟᱨ ᱪᱚᱠ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ᱟᱭᱰᱤ ᱟᱨ ᱚᱥᱳᱠ ᱱᱚᱜᱚᱨ ᱛᱷᱟᱱᱟ ᱯᱩᱞᱤᱥ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8 ᱱᱚᱢᱵᱚᱨ ᱢᱳᱲ ᱮᱞᱟᱠᱟ ᱱᱚᱭᱦᱟᱴᱤ ᱚᱥᱳᱠ ᱱᱚᱜᱚᱨ ᱨᱳᱰ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ᱡᱤᱠ ᱜᱟᱹᱰᱤ ᱠᱷᱚᱱ ᱟᱨ ᱚᱱᱟ ᱜᱟᱹᱰᱤ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ᱮ ᱯᱩᱡᱟ ᱵᱤᱥᱥᱟᱥ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ᱟᱜ ᱵᱮᱜᱽ ᱛᱚᱞᱟᱥᱤ ᱠᱟᱛᱮ 7 ᱜᱚᱴᱟᱝ ᱯᱤᱥᱛᱚᱞ 2A 9mm ᱯᱤᱥᱛᱚᱞ ᱟᱭᱢᱟ ᱢᱮᱜᱟᱡᱤᱱ 2,000 ᱨᱟᱣᱩᱱᱰ ᱠᱟᱨᱛᱩᱡᱽ ᱠᱚ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12,000 ᱱᱚᱜᱚᱫ ᱴᱟᱠᱟ 2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ᱯᱷᱳᱱ ᱩᱱ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ᱫᱚᱠᱚ ᱟᱴᱚᱠ ᱠᱟᱫᱮᱭᱟ ᱥᱤᱟᱭᱰᱤ ᱜᱚᱴ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ᱫᱚᱱᱛᱚᱭ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ᱚᱵᱤ ᱱᱟᱴᱚᱠᱟᱨ ᱥᱩᱨᱚᱠᱟᱨ ᱟᱨ ᱜᱤᱛᱤᱠᱟᱨ ᱫᱤᱡᱮᱱᱫᱨᱚ ᱨᱟᱭᱟᱜ 1,604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ᱡᱚᱛᱷᱟᱛ ᱢ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ᱰᱤᱮᱞ ᱨᱟᱭ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ᱦᱚᱸ ᱯᱚᱨᱤᱪᱤᱛᱤ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ᱵᱚ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ᱛᱟᱞ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ᱯᱩᱨ 1 ᱱᱚᱢᱵᱚᱨ ᱵᱞᱚᱠ ᱠᱚᱡᱞᱟᱜᱚᱲ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ᱨᱮ ᱵᱟᱦᱟᱢᱟᱞᱟ ᱟᱨᱟᱣ ᱦᱤᱥᱤᱫ ᱠᱟᱛᱮ ᱢᱟᱱᱚᱛ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ᱡᱚᱯᱚᱲ ᱵᱷᱚᱜᱚᱵᱟᱱᱯᱩᱨ 1 ᱱᱚᱢᱵᱚᱨ ᱵᱞᱚᱠ ᱵᱤᱰᱤᱭᱳ ᱚᱨᱱᱚᱵ ᱟᱪᱟᱨᱡᱚ ᱢᱟᱪᱮᱛᱟᱱᱤ ᱠᱚ ᱟᱨ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ᱨᱤᱴᱟᱭᱟᱨ ᱮᱡᱤᱮᱢ ᱦᱩᱭᱱᱟ ᱥᱚᱭ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ᱮᱢᱟᱣ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ᱚᱱᱟ ᱥᱚᱭ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ᱮᱢᱟᱣ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ᱚᱭ ᱴᱟᱠᱟ ᱛᱮ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ᱮᱫᱟ ᱢᱟᱹᱱᱟᱱ ᱜᱚᱢᱠᱮ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ᱜᱩᱨᱩᱜ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ᱢᱩ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ᱢᱟᱦ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ᱚᱨᱜᱟᱱ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ᱳᱡᱽ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ᱵᱤᱥᱥᱚᱠᱟᱯ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 ᱞᱟᱦᱟ ᱫᱷᱟᱣ ᱨᱮᱱ ᱪᱟᱢᱯᱤᱭᱟᱱ ᱟᱨᱡᱮᱱᱴᱤ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ᱥᱯᱮᱱ ᱥᱟᱶᱛᱮ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ᱼᱤᱭᱚᱨᱠ ᱱᱤᱭᱩ ᱡᱟᱨᱥᱤ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ᱜᱮᱞᱵᱟᱨ ᱴᱟᱲᱟᱝ ᱧᱤᱫᱟᱹ ᱜᱮᱞᱵᱟᱨ ᱴᱟᱲᱟᱝ ᱯᱮᱜᱮᱞ ᱴᱤᱲᱤᱡ ᱥᱮᱫ ᱛᱮ ᱱᱚᱛᱮ ᱛᱩᱨᱩᱭ ᱯᱩᱱ ᱜᱳᱞ ᱛᱮ ᱯᱷᱨᱟᱱᱥ ᱦᱟᱨᱟᱣ ᱠᱮᱫᱮ ᱤᱝᱞᱮᱱᱰ ᱫᱚᱛᱮ ᱥᱟᱛ ᱴᱷᱟᱶᱮ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0: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ᱟᱞ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ᱠᱷᱩᱨ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ᱯᱨᱚᱥᱤᱫᱽᱫᱷᱚ ᱥᱮᱨᱮᱧ ᱜᱟᱭᱚᱠ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ᱠᱷᱩᱨᱟᱱᱟ 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1: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ᱢᱚᱡᱽ ᱟᱨ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ᱥᱟᱠᱤᱥᱚᱵ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ᱫᱷᱟᱯ ᱵᱟ ᱥᱴ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ᱤᱥᱚᱱ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ᱥᱮ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ᱨᱮᱭᱟᱜ ᱩᱱᱱᱚᱛᱤ ᱥ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ᱨ ᱱᱚᱣ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ᱟᱯᱟᱭ ᱢᱤᱫ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ᱛᱮ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ᱞᱮ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ᱮᱵᱚᱝ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ᱱᱤᱨᱤᱠᱠᱷ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ᱞᱮ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 ᱱᱟᱢᱵᱟᱨ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ᱚᱠᱚᱨᱚᱱ ᱵᱟᱨ ᱱᱟᱢ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ᱦᱮᱞᱛᱷ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 ᱵᱟ ᱡᱚᱱᱚ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ᱜ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ᱱᱤᱨᱤᱠ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ᱯᱮ ᱱᱟᱢᱵᱟ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ᱢᱟᱨᱡᱮᱱᱥᱤ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ᱡᱮᱢᱚᱱ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ᱥᱟᱨᱵᱷᱤᱥ ᱟᱭᱥᱳᱞᱮᱥᱚᱱ ᱳᱣᱟᱨᱰ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ᱮᱭᱟᱨ ICU HDU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ᱯᱞᱟᱱᱴ ᱮᱢᱟᱱ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ᱨᱤᱴᱤᱠᱮᱞ ᱠᱮᱭᱟᱨ ᱯᱷᱮᱥᱤᱞᱤᱴᱤ ᱵ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ᱯᱟᱸᱪ ᱱᱟᱢᱵ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ᱟᱥᱛᱷᱚᱠᱚᱨᱢᱤ ᱠᱚ ᱯᱨᱚᱥᱤᱠᱠᱷᱚᱱ ᱥ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 ᱡ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ᱟᱛᱮ ᱥᱚᱴᱷᱤᱠ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ᱡᱟᱛᱮ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ᱥᱴ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ᱠᱚ ᱴᱮᱥᱴ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ᱥᱤᱥᱴᱮᱢ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ᱤ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ᱤ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ᱴᱤ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ᱛ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ᱤᱱ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ᱨ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ᱚᱢᱯᱚᱨᱠ ᱛᱚᱛᱛᱷᱚ ᱢᱚᱡᱩᱫ ᱛᱟᱦᱮᱱ ᱴᱮᱞᱤᱢᱮᱰᱤᱥᱤᱱ ᱴᱮᱞᱤ ᱠᱚᱱᱥᱟᱞᱴᱮ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ᱮ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ᱥᱟᱵ ᱠᱟᱫ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ᱥ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ᱭ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ᱮᱫ ᱵᱩᱨ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ᱩᱨᱩ ᱫᱷᱟᱥᱱᱟᱨᱮ ᱵᱤᱨ ᱛᱟᱞᱟᱨᱮ ᱫᱟᱜ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ᱤᱨᱟᱹᱵᱟᱥᱤ ᱟ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ᱵᱚᱱ ᱢᱮᱱᱫᱟ ᱫᱩᱨᱜᱚᱢ ᱥᱮ ᱯᱨᱚᱛᱛᱚᱱᱛᱚ ᱮᱞᱟᱠ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ᱡᱟᱛᱮ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ᱡᱟ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ᱵᱟᱝ ᱧᱟᱢ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ᱱᱟᱢᱵ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ᱤᱧ ᱡᱟᱦᱟᱸ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ᱥᱟᱺᱦ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ᱮᱵᱚᱝ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ᱥᱚᱞ ᱩᱫᱽᱫᱮᱥᱥᱚ ᱥᱮ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ᱥ ᱥᱮ ᱤᱢᱯᱮᱠᱴ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ᱰᱮ ᱨᱚᱲ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ᱱᱟᱢᱵ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ᱤᱧ ᱡᱟᱦᱟᱸ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ᱮ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ᱮ ᱦᱮᱞᱛᱷ ᱮᱱᱰ ᱳᱭᱮᱞᱱᱮᱥ ᱥᱮᱱᱴ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ᱮ ᱥᱩ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ᱚ ᱯᱨᱚᱛᱤ ᱛᱤᱱ ᱦ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ᱢᱚᱬ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ᱯᱤᱪᱷ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ᱵᱞᱚᱠ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ᱟᱵ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ᱯᱨᱚᱛᱤ ᱡᱮᱞ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ᱡᱮᱞᱟ ᱨᱮᱜᱮ ᱚᱱ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ᱮᱵᱚᱝ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 ᱱ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ᱮ 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ᱡᱚᱛᱚ ᱥ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ᱤᱧ ᱡᱟᱦᱟᱸ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ᱡᱮ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ᱮ ᱦᱮᱞᱛᱷ ᱮᱱᱰ ᱳᱭᱮᱞᱱᱮᱥ ᱥᱮᱱᱴ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ᱩ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ᱮ ᱥᱩᱥᱟᱥᱛᱷ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ᱚ ᱯᱨᱚᱛᱤ ᱛᱤᱱ ᱦᱟᱡᱟᱨ ᱠᱷᱚᱱ ᱢᱚᱬ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ᱠᱚ ᱯᱤᱪᱷᱩ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ᱵᱞᱚᱠ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ᱥᱟᱵ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ᱮᱵᱚᱝ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 ᱱ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ᱞᱮᱵ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ᱮ 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ᱡᱚᱛᱚ ᱥ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ᱳ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ᱥᱟᱺᱦ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ᱮᱵᱚᱝ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ᱥᱚᱞ ᱩᱫᱽᱫᱮᱥᱥᱚ ᱥᱮ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ᱯᱨᱟᱛᱷᱚᱢ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ᱵ ᱥᱮᱱᱴᱟᱨ,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ᱠᱚᱢᱤᱩᱱᱤᱴᱤ ᱦᱮᱞᱛᱷ ᱥᱮᱱᱴ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ᱢᱚᱡᱽ 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ᱱᱤᱨᱤᱠᱠᱷᱟ ᱦᱚᱸ ᱥᱚᱦᱚᱡᱽ 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ᱩᱯᱚᱠᱟᱨᱚᱜᱼᱟ ᱚᱨᱛᱷᱚᱱᱳᱭᱛᱤᱠ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ᱩᱛᱱᱟᱹᱣ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ᱤᱱ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ᱥ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ᱡᱩᱫ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ᱱᱤᱨᱤᱠᱠᱷ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 ᱨᱮ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ᱚᱛᱚ ᱟᱵᱚ ᱫ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ᱨᱚᱪ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ᱢᱚᱡᱽᱛ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ᱹᱠᱷᱤᱥ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ᱥ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 ᱚᱱᱛᱮ ᱵᱟᱝ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ᱵᱟᱧᱪ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ᱞᱚᱜᱚᱱᱛᱮ ᱥᱟᱵ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ᱮᱥᱤ ᱵᱟᱝ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ᱚᱜᱚᱱ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ᱟᱬᱜ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ᱭ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ᱱ ᱵᱮᱱᱤᱯᱷᱤᱴ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ᱵᱷ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ᱱᱚᱥᱟᱥᱛᱷᱚ ᱠᱚᱨ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ᱢᱤᱫᱴᱤᱱ ᱢᱟᱹᱱ ᱨᱟᱠᱟᱵᱼ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ᱠ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ᱠᱚ ᱧᱟᱢ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ᱥᱛᱷ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ᱟᱭᱩᱥᱢ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ᱢᱤᱥᱚᱱ ᱛᱚ ᱱᱚᱣ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ᱢᱟᱨᱟᱝ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